哎，我的人，我这我老皮，龙王去找那些大大白菜来弄。哎呦，那吃呀吃呀的，哎呀，我把呀就卡的，口罩么干，卡大豆喵喵，拍大豆。哎，我连连吃，大家都，哎，个肉呀，你吃给了我，个肉呀，你尝不能，哎，个肉呀，你尝卡的那么尝的那你哟，哎，个肉呀，吃给了尝不好，不能还是能。加呀吧你，加呀吧，哎，祝你出来个笑，哎，鲁木鲁木，包扎的鲁木鲁木，太大的，在这里你外看能，哎，把平的你开不能，给平呀你我他妈。我的麦唱卡的，哎，到处去找你呀，哎，到处去找你呀，不能还是能，哎，看那么脏巴别人，哎，当当西囊吃卡不，当当该囊就卡不。哎，有玩有的，哎，卡卡不，不是把贝里江啊弄江。哎，那么老娘不老娘，哈里就哈看大大，到那买的来娘，里瓜不来样。人长大起，起码的。哎，跟咱找回该你的，看那么脏瓜皮里，哎那么老黑不老黑，哎大天查了拍吧，没敢查了拍不能，不能什么拍卡的，哎到了看家哦，胡大大家铺里哈。唱，哎，看那么脏巴鼻哎，看那么脏脏到，脏几大中间，哎，找不来个娘吃下不，找不来姨娘吃下不。哎，那怕哎那怕老年不老年，哎，用啥那个？只打的哈贝林哈米穿来穿吧不来呀？那怕老开不老开，哎，小的没老么感受，弄啥歪歹不能。哎，我那什么，哎，拍吧，哎，快快叫老虎大人。